下时间顺序要说的从普世研究中获得的艺术思维和实践的发展，其中通过实践进行审判，同时结合自动原主旨的要素，因为我是用一种不断发展的构筑实验方法，就是我最初作品的核心。我的研究的最初动力是因艺术家和理论家塞斯金科恩的写作。在文章的开头我有话要说，但我没有说，他说音乐取决于前后的时间、中间的时间和持续的时间。